0: 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在澳洲生活，适应、了解、重新开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为你带来每日新闻资讯、时事专题和音乐陪伴。透过故事和讨论，帮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区，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华人移民，一起走过生活每一步。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呢个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讲嘅咧，就唔系一个环保嘅问题，系一个正在影响全球经济、战争同埋政治嘅核心问题。咁气候变化咧，叫 global warming 啦。咁好多人就问：，这个唔系一个未来嘅问题咩？而家咁快就要担心呢啲问题嘅咩？但系事实上咧，呢個已經係而家嘅問題，同埋影響緊你每日嘅生活㗎啦。咁所以氣候變化咧就唔係未來嘅危機，而係現在嘅現實嚟嘅嚇，正在影響緊你而家㗎啦。咁我哋或者簡單講一啲嘅科學嘅數據啦。目前全球嘅氣温咧，如果同工業革命之前咧比較咧，已經上升咗1.2到1.3度左右，咁你話哎呀好少嘅啫，咁但係咧呢個嘅雖然表面上係覺得少，但係咧係慢慢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有機會就再講咧嗰啲嘅全球協議嘅問題啦。咁基本上呢個數字雖然係表面上少，但係個影響好大嘅。呢個有啲嘅數據啦，2023到2024年咧係有呢個嘅氣温嗰、那個。紀錄以來咧，其中一個最熱嘅年份，咁大家覺得哇，點解2023、2024年好似特別熱嘅？咁當然係平均啦，有啲地方特別凍咯。咁海平面咧，即個海平面咧，平均即係由1900年開始咧，已經上升咗20cm 咯。咁所以咧，有多沿海嘅國家或者嗰啲島嶼啊，馬爾代夫，大家如果未去就快啲去啦，因為經20-30年之後，可能冇咗馬爾代夫噶啦嚇。大家要去陽光與海灘嚇，有啲即係比較低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嚇，好似孟加拉啊一啲嘅沿海地方啊，好多。甚至墨爾本沿海好多沿海嘅地方，甚至嘅島嶼嘅太平洋啲小島可能會消失噶啦。咁如果講澳洲嚟講咧，喺1910年開始咧計咧，已經上升咗1.5度啦。咁咧，我哋就1.5度好似唔係好多，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睇啲內陸嘅地方啊，咁嘅時候你去過咧，知道嗰度本身已經好熱噶啦。有啲地方可能咧熱嘅時候咧超過40°C嘅。如果你去過就知道噶啦。咁所以咧嗰啲保險費咧就會上升嘅喎。咩？點解要保險費上升啊？因為咧有極端嘅氣候變化，咁有陣時咧就特別多雨，有陣時特別乾，咁變咗咧有陣時有洪水，有陣時候咧又有山火喎。咁所以咧，大家喺澳洲都會留意到啦，山火啦係時時都有嘅，但係咧係越嚟越嚴重，同埋咧個時間越嚟越長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澳洲生活都受到影響嘅。呢個地球咧就好似我哋身體咁樣啦，上升咗1到2度咧，如果人上升咗1-2度就發燒噶啦。但係咧，地球咧都好似發緊燒咁啊，所以咧，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係到處理啦。咁我一陣間有機會咧同大家講下，即係呢個國際社會可以做乜嘢，同埋我哋聽眾可以做乜嘢，即係唔係我哋咧？哇！啲人微言輕咧，乜都做唔到，我哋都可以做到啲嘢㗎。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極端嘅氣候增加咗啦，熱浪更加頻繁啦。特別喺澳洲，我仲記得咧，我係1987年到嚟澳洲，當時咧就覺得哇，嗰度日頭雖然可能會熱嘅喎，但係夜晚咧係要冚棉被嘅。最初嘅時候咧嚇有啲嘅。朋友同我講，我都唔信，有冇搞錯啊？日頭熱到咁緊要，夜晚要撕棉被，唔可以收埋，咁啊真係嘅喎。跟住頭咧係好少需要去冷氣嘅，但係咧以前咧覺得個冷氣咧攞嚟擺嘅啫，一年開1-2次，但係發覺慢慢要開多咗3-4次、5-6次，而家咧成日都要開，可能年紀大啦，同埋亦都係熱嘅。時間比較長咗，同埋多咗，所以變咗咧，有陣時候咧冇開冷氣或者冇冷氣咧，真係好辛苦噶。到黃昏嘅時間咧，就覺得咧真係坐立難安噶，真係淨係用風扇都唔夠嘅。咁所以咧會睇到咧極端嘅天氣咧增加咗，熱浪咧更加頻繁，洪水同埋旱災咧增加。有陣時候咧係乾到。好緊要旱災，有陣時候咧突然間落大雨，哇！一日嗰個降雨量等於成季嘅降雨量咁就咁樣，所以變咗咧係都好痛苦嘅。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咧山火嚴重咗啦，保險費上升啦。咁所以咧呢個其實咧就唔係預測，你嚟咗澳洲有一段時間有翻
二三十年咧，我哋叫老華僑咧，咁咧就會知道啦。其實咧呢、這個嘅預測就唔係預測嚟嘅，真係發生咗嘅。咁咧好多人會問啦，咁呢個氣候同埋天氣好似睇唔到喎、啊，有陣時好凍嘅喎，嚇、啊、有陣時咧墨爾本嚇，即、啊、係或者係新州或者其他突然間點解突然間咁凍？你話全球暖化咁應該唔會凍咁，其實咧嗰、那個分別就係、是。天氣咧係短期嘅，可能咧突然間，哇！突然間翻風落雨，突然間凍咗啊，好似呢個墨爾本咁樣啊，喺初秋嘅時間，突然間啊，本來咧就三十幾度，哇！突然間落雨咧，變咗日頭十幾度，夜晚得幾度，咁變咗好凍喎。但係呢個係天氣嘅問題，係短期嘅，氣候咧係長期嘅。天氣咧就係今日，但係如果講氣候咧，講緊三十年啊，長時間嗰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嚇，即係有時都可以有啲暖嘅天氣，有陣時冷嘅天氣會變，就唔會咧一路一路咁樣凍或者好熱。但係個問題咧，長期個趨勢咧，呢個嘅研究咧就唔係突然喺而家呢幾年先講嘅。其實咧，好多嘅即係頂尖嘅研究。氣候變化嘅科學家，嗰啲唔係普通嘅科學家啊，而係咧特別佢係專門研究呢個氣候變化，同埋佢嗰啲嘅出一啲嘅嗰啲嘅論文咧，係喺嗰啲權威嘅雜誌，唔係普通咁亂咁啊整啲論文出嚟嘅，真係嗰啲嘅權威嘅雜誌咧，嗰度入邊咧係嗰啲編輯咧係嗰方面嘅專家嚟嘅，專家中的專家，咁所以你寫嗰啲係冇料到冇新意嚇。真係咧冇證據嘅時候咧，佢唔會俾你登出嚟嘅。咁所以咧喺嗰度咧，基本上咧個研究就話有95%嗰啲係特別研究氣候變化嗰啲嘅科學家咧，佢哋都一致認為呢、這個嗰、那個嘅氣候變化係越嚟越嚴重。當然咧，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咧，佢係反對，有個懷疑嘅態度。咁呢個只係少數5%，咁我就唔係科學家啦。咁所以咧，但係我只係睇到話。呢、這個研究咧係已經幾十年㗎啦，就唔係突然間嚇、啊、新興嘅潮流嚇、啊、講呢樣講嗰樣，其實咧研究咗數十年，同埋咧亦都有聯合國嘅專家跟住啊國際每個國家一齊咁嚟到去有個共識嘅，咁一間有機會咧就講下呢、這個喺國際嘅社會佢哋曾經做過啲咩咧，咁我而家咧再。其實咧我哋講到呢個核心嘅問題，點解要氣候變化咧？其實個核心的原因就是化石燃料，什麼化石燃料呢？大家會知道石油、天然氣、還有煤炭那類，即是我們叫做化石燃料。這個化石燃料呢，目前在全球的能源那個比重就是80-85%是來自化石燃料的，是可用來發電，跟著在汽車呢、這個、兩個還有工業用，譬如你提煉個鋼材、或者一些某些工業的時候呢，是要很多的電能，跟著有些的時候呢是直接會用天然氣或者其他方法的。當然呢你會看看就會、我們會有其他的方法的、就是、再生能源的，但是呢這個呢是那個趨勢會改善緊增加緊，但是呢仍然主要那個能源呢都是來自化石燃料，80-85%是相當大的。咁咧，當你咧用呢個化石燃料嚟燃燒，攞嚟發電又好，攞嚟開車又好，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唔同工業啊、唔同嘅程序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二氧化碳啦。咁就會形成個温室效應啦。咁咧就呢、這個科學嗰方面咧，我就唔詳細講，因為我唔係科學家。當然咧，我明白一啲嘅理論，但系咧，我主要咧，我係讀足國際關係，咁所以咧，我主要咧從呢個嘅國際關係啊，或者政治方面嚟到同大家分析啦。咁咧，我下一個題目咧會講嘅咧就係國際承諾嘅歷史喎、哦。咁其實話講咗幾十年，咁呢個國際社會啊、聯合國啊，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咁我哋要知道嘅時候咧，咁我哋要睇翻咧，其實咧喺1997年嘅時候，嗰、那個叫做 Kyoto Protocol 京都協議嚇、啊，日本嘅京都啊，有啲人中意去日本玩啦。咁喺京都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嗰陣時候咧，喺你睇下1997年嘅時候，其實喺更早嘅時候已經有對呢、這個氣候變化、温室效應啊各方面其實已經有好多嘅研究，但係喺97年嘅時候咧就。
呢個係第一個有法律約束力嘅減排協議，即係全好多國家嚟有參與，係有法律效應，即係話你簽署咗，你係有法律嘅責任去實行你嗰個承諾嘅。咁啊，要求發達國家咧，特別咧，譬如話係美國啊，或者歐洲啊嗰啲嘅發達國家啦，咁我哋澳洲都係發達國家啦，日本啊咁樣發達國家，咁咧就叫佢哋咧要去。用多啲嘅努力嚇，即係喺錢啊或者科技方面咧，係要幫手減排。但係發展中嘅國家咧就冇強制。咁你喺1997年嘅時候叫印度或者係孟加拉或者印，即係呢個非洲好多國家叫佢做，佢話我連飯都冇得開，或者意思嚇，我連呢個最基本發電都唔夠，你叫我講減排，咁當然嘅時候，我亦都冇錢、冇能力、冇科技，你叫咁做，咁所以嘅時候咧，帶頭咧係由一啲嘅發達國家嚟到開始嘅帶頭嘅，咁所以咧係歐洲方面咧，特別係北歐嘅地方咧，佢係即係真係好好努力嘅。咁個但係個問題咧就美國咧開頭咧就簽署咗，但係咧未正式。俾國會批准，美國好多時就係咁嘅，佢我好傻帶頭一啲嘅嘢譬如呢個國際海洋法又係佢帶頭，但係跟住後後嚟就話國會唔批准，咁其實咧唔係主要去批評美國，即係話有多時候咧，如果你要一啲嘅國際嘅協議係可以成功實行，係有效益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嗰啲嘅大嘅國家嚟到去。處理去配合，否則嘅時候咧好難嘅。嗰啲小嘅國家嘅時候咧，就佢根本係人力啊、錢啊、科技各方面咧都唔可以嚟到去配合到。咁所以咧，仲有咧加拿大後來都退出咗，加拿大同美國咧都係即係大家同聲同氣啊。咁啊，同埋中國同埋印度咧，當時咧佢都係屬於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叫做咧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印度同埋中國咧就冇強制減排嘅義務，所以咧就話當時1997呢個京都協議咧主要係針對發達國家。咁啊結果咧全球嘅排放咧仍然上升喎，咁好遺憾啦。咁所以咧呢個京都協議咧反映咧大家有共同但有區別嘅責任嘅原則。但係當全球經濟咧改變啊嘅時候咧，就話開頭咧亦承諾咗，喂，我其實哇咁樣對我嗰個國內經濟有好大嘅影響喎，我唔制啦，或者我唔用咁多時間心機去做噶啦，咁啊制度設計咗咧就出現咗好多挑戰啦。咁咧大家經過咗咁嘅情況之後咧，就慢慢有好多不同嘅協議啦。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國際協議咧，叫做 Paris Agreement 巴黎嘅協議，喺2015年嘅。咁個目標咧就話控制。嗰個嘅升温喺2度之下，即係當然係比較從呢個工業革命開始，咁希望咧就我哋咧就盡可能就唔好喺呢個世紀咁啊，就將嗰個温度咧升高到2度以上啦，即係將佢2度升咗，唔好咁高，2度之下就好啦，更加好就係唔好超過1.5度。但係咧，各個國家咧自行提交一個減排目標，即係意思咧，你自己提交你自己個方案，但係咧就冇強制懲罰嘅機制。即係舉例講，我哋譬如話我哋澳洲要幾多年就要碳中和跟住然後幾多年夠到呢係零排放，咁咧就每個國家有自己嘅唔同嘅步驟、唔同嘅步伐。咁通常咧，歐洲國家佢哋嗰個嘅。即係達標啊，或者佢哋嗰個比較進取啲嘅，但係咧一啲嘅國家好似印度咁咧，基本上咧佢就有好多嘢佢亦都你唔知道佢係想配合定唔配合，定係實際有咁嘅問題。咁個優點咧就話差唔多全球都參與嘅喎各個國家都有一個好明確嘅長期嘅目標，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承諾同實際行動有差距嘅，因為你冇強制執行，咁啊即係政治變動咧就會影響個政策，好似俄烏戰爭。咁呢個美國即係唔係美國啦，即係俄羅斯嗰個北溪一號、二號炸咗之後，咁變咗咧歐洲嗰個天然氣冇咗供應喎，咁於是咧就要喺美國或者其他地方買啲液態天然氣，咁當時嘅時候個成本高咗好多，咁所以咧嗰啲歐洲好多國家就話：哇咁貴，我而家唔可以好似我原來嗰個。碳排放嗰個年份，我要推遲，我要用其他嘅
嘢嚟發電，所以其實咧就變咗有好多好多嘅問題產生啦。咁咧美國咧曾經退出，又再加入，咁大家即係唔好講好長遠又話克林頓嗰時候，克林頓就話參與，跟住然後咧小布殊又話退出，跟住然後咧就奧巴馬又參加。跟住咧就特朗普第一任就話退出，跟住拜登又參加，跟住特朗普又退出。咁你要睇到咧，即係嗱，其實我講呢啲唔係淨係針對美國嘅，其實有啲國家直情一啲都唔參與添，或者咧就係話參與，但係實際冇咩實際嘅行動。咁所以咧有啲咧就話2050年咧就係零排放嚇，但係咧嗰個進度咧其實好慢嘅。咁所以其實我睇到咧承諾就好容易，轉型就好困難嘅。所以咧，其實咧，國際社會其實可以做嘅咧，就係強化透明嘅制度同埋問責嘅機制咧。即係意思你唔好即係話，我做跟轉頭冇任何嘅責任，冇任何嘅嘢，佢係需要承諾。我做唔到，我盡咗力㗎啦，不過做唔到，對唔住，咁嘅變咗就好麻煩啦。仲有咧，推動一啲好似碳定價、市場機制啊。增加氣候融資啊，支援發展國家，嗱呢啲咧就係好大嘅題目，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而家同大家講，大家就聽著，哇原來有好多嘢做嘅，咁有機會咧，第時希望可以同大家詳細講嗰啲問題。咁仲有咧，另外可以做嘅咧就係推動呢個跨國技術嘅合作啦、儲能啦、輕能啦、碳捕捉啦、長期能源轉型規劃同埋電網升級。哇，講到呢啲咧其實好複雜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今日咧就唔可以講到噶啦。咁希望咧第時咧就會再同大家嚟到去補充啦。喂，講咗咁多嘅問題，咁其實咧就仲有一樣嘢咧，氣候嘅問題咧，其實咧本質就係能源嘅問題。咁但係咧，咁我哋會講到咁再生能源究竟係有乜嘢嚇係方法啊，咩叫再生能源啊？咁咧就講到而家咧就有少少口乾啦，咁我要停一停，咁啊大家咧可以休息一下，咁過多一兩分鐘之後咧，大家再翻嚟收聽呢個同聲同路人嘅節目啦。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今日所讨论嘅题目咧，就系呢个气候变化。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关于一啲嘅国际嘅协议啊，同埋嗰个气候嗰个转变啊，气温上升啊，好多嘅洪水啊、干旱啊咁样。咁我哋其实讲翻乜嘢叫再生能源？咁其实个再生能源咧有几种嘅。可以是太陽能發電啦，亦都可以咧係風力發電啦、水力發電啦，仲有咧亦都係有啲嘅係用地熱啊，或者呢啲有啲甚至研究咧用呢個海水嘅升降個潮汐升降咧都可以發電嘅。咁變咗咧，但係而家最普遍嘅咧就係太陽能同埋風能嗰個發展，因為佢當個成本下降，大家記得咧最初嘅時候咧係好貴嘅，同埋咧係嗰個嘅效益咧唔係十分高，但係咧已經慢慢成為最便宜嘅能源之一啦。咁咧，我哋睇下咧個電動車咧就越嚟普及啦。好似中國咧有超過50%，當然咧我主要係講呢個中國嘅大城市啦。如果喺農村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相對係冇咁普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啲農村嘅地方咧喺公眾插電嗰啲嘅設備咧相對都係少嘅。咁咧澳洲咧都慢慢改善緊，不過咧就好遺憾就係澳洲咧係如果講呢、這個插電喺呢個公眾地方嘅插電嗰啲設備咧，係屬於發達國家嚟講咧，全世界喺十大嘅，咁咧就唔係最好，係最差嗰十大。因為大家咧都知道咧，喺澳洲咧有陣時候咧，你去一啲嘅停車場啊，或者係一啲嘅購物中心嘅時候咧，佢嗰個俾你插電嗰個嘅嗰啲嘅設備咧，就唔係好多。睇下視乎你咩時間用，有陣時候咧，你星期六啊晏晝去嘅時候咧，咁我睇過咧，有陣時候咧係排隊嘅，有啲甚至咧就係等到唔耐煩走咗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係要政府嚟到整多啲設備，跟住再加上各種嘅政策嚟鼓勵人哋用呢個電動汽車。咁好似舉例講喺德國嘅地方嘅時候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德國咧有大概800多萬部嗰啲電動汽車，但係咧喺公眾地方插電嗰啲嘅設備咧有900多萬喎、哦。跟住然後咧，其中有100多萬咧係快插嘅，即係好快咧，好快就插滿㗎啦。有啲就慢慢插。咁所以你睇到咧，德國佢個政府係有一啲嘅政策嚟到去鼓勵啲人用呢個新能源汽車嘅。咁所以咧，但係咧，我哋澳洲咧係慢慢改善緊啦。咁咧，希望咧政府再加努力啦。咁咧，但係全球咧暫時嚟講仍然係依賴石油嘅。咁咧，雖然轉型喺度發生緊咧，但係咧係唔夠快。咁啊，方向係正確，但係呢個速度咧就唔係好夠。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咧，就話喺1990年代嘅時候，太陽能成本好高嘅，屬於小規模技術。但係咧，到2020嘅時候咧，全球新增嘅發電容量中咧，再生能源咧佔比咧超過70%。其實咧係好多國家一齊嘅努力。咁特別咧，譬如話我哋睇到咧，歐洲國家係一個領頭羊，咁我哋要大讚佢。跟住咧，我哋澳洲咧其實都改善緊㗎啦。咁亦都咧，中國啊或者啲嘅國家其實都係相當配合。所以咧，未來個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嗰個部分嘅州啊，部分嚇再生能源嘅比例已經超過40%啦。咁咧就係我嘅資料咧就係好似咧就係南澳咧就係嗰個再生能源嗰個比例咧超過48%。當然啦，再生能源有亦都有一啲嘅嘢。係有啲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因為突然間咧即係你如果冇一個突然間個氣候個轉變得好快咁嘅時候咧，你如果完全個發電係依靠呢個再生能源，係冇其他嘅配套或者應對措施嘅時候，有陣時咧可能會遇到有啲嘅問題嘅。咁所以個未來嘅趨勢咧就會有大規模嘅儲能嘅系統啦。咁咧就我諗希望。我未必一定睇到，或者我可能會睇到，或者我嘅下一代就應該睇到㗎啦。咁又仲有呢個係一啲嘅氯氫出口氫咧就氫氣啦嚇，咁嘅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再生能源嘅方法嚟嘅。咁啊仲有智能電網啊，再加埋咧就係嗰啲原材料，亦都會睇到競爭，因為咧鋰啊、鍊啊，哇鍊呢個字好難寫嘅嚇。咁啲稀土咧，咁佢係呢個嗰啲嘅汽車電池啊，同埋嗰啲。
儲能各方面咧都需要一啲嘅咁嘅特別嘅啲嘅材料嘅，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咧，慢慢咧個個國家都去到爭或者係點咁用方法嚟到壟斷，或者咧令到自己嗰、那個國家咧係有足夠嘅材料嘅。咁我哋咧就啊呢方面咁睇到咧，其實咧就話方向係正確，但係速度就唔夠。咁所以咧特別澳洲咧，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再加一把勁。氣候嘅問題咧，其實咧就變咗咧，就唔係話能源安全喎。其實咧，經濟嘅競爭啊，同埋國際嘅政治咧，都係有影響咁嘅話。喂，哇，講到咁偉大、咁犀利，其實係嘅，因為咧呢、這個嘅氣候變化咧係一個國際政治嘅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咧已經變咗咧能源安全嘅問題，好多國家能源安全嘅問題喎。嗱，我哋咧唔好嘅，淨係依靠中國啊，佢嗰度咧就係、是、啊產能過剩啊，即係有啲國家咁講啦。我唔係係定唔係，我即係話即係變咗咧，你見到咧美國咧就啊同中國喺呢方面競爭就嚇、啊、就唔俾即係中國你要你嗰啲電動汽車入咧，我要加你100%關税。跟住然後歐盟啊，亦同中國喺呢方面咧，亦都係有啲嘅爭議嚇。咁、啊、跟住。亦都睇到綠色科技嘅競爭啊！嚇、啊，中國咧嚇喺某方面，特別係太陽能板啦、啊、嚇、啊，跟住然後咧，仲有咧喺呢個風力發電方面咧嚇嗰個嘅科技啊，佢嗰啲嘢咧就係平靚正，咁變咗咧其他國家生產嗰啲好難同佢競爭，所以咧喺綠色科技又有競爭，啊中美戰略嘅競爭，所以咧就係即係啊中美亦都喺呢個新能源方面啊、那個科技啊。係其實咧係有好多競爭，再加上咧歐盟咧，歐盟頭先都講咗好多次啦。歐盟係喺呢個嘅綠色科技啊、再生能源方面係領頭羊嘅，佢做得相當好嘅。咁但係因為俄烏戰爭係影響咗佢步伐，但係歐盟咧其實有個碳排放嘅邊境税，即係意思咧就話，舉例講，你歐盟第時會即係有啲嘅即係特別嘅税，如果你嗰啲產品咧係唔符合到嗰個碳排放。嗰、那個要求嘅時候咧，佢就抽你好多税，所以咧，你想你嘅產品可以咧成功進入到歐盟有競爭力嘅時候咧，你就要去達到佢嗰個碳排放嘅標準，所以其實咧相當複雜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嗱，我咧就唔詳細講啲國際關係嗰啲理論啦，大家講到瞌眼瞓噶啦。咁咧，其實咧，譬如好似現實主義咧，就話國家優先，經濟同埋安全利益係優先。咁所以咧，仲有你睇第二啲咧，好似自由制度嘅主義咧，就話大家我哋其實可以大家有個協議，大家一齊合作解決問題啊，好似京都協議啊、巴黎氣候協定啊，咁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傾噶，大家合作啊，咁即係有不同嘅方法或者理論，但係咧其實咧每個都有佢自己嗰個優劣同埋嗰個挑戰嘅，咁亦都有啲叫建構主義，大家咧就唔好即係需要理佢個實質講即係。嗰、那個理論本身講咧，其實咧佢哋就話氣候協議咧係塑造國家嘅形象同埋價值，咁所以咧就話講到咧呢個嘅價值啊形象咧呢啲就係好複雜嘅嘢，就唔係咁簡單，淨係用個數計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睇到有極之複雜嘅國際嗰個關係啊嗰、那個問題。咁所以咧氣候嘅問題其實咧就都係影響政治同埋權力嘅。咁下。邊咧就講咧，大家可能咧就係、是、會關注到伊朗嘅衝突同能源都有關係喎。哇，有咩關係咧？咁大家會睇到咧，因為咧嗱個詳細嗰個伊朗嘅戰爭嗰度我唔講啦嚇。咁、啊、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石油嘅關鍵通道，全世界有20%嘅石油同埋更多%嗰啲嘅。天然氣咧係喺嗰度運出嚟，經過庫爾木茲海峽，即係波斯灣、庫爾木茲海峽，跟住運到出去咧就係、是、阿拉伯海，跟住然後咧就如果係向呢個東去咧，經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咧，就嚟到呢、這個即係東亞地方啊，嚟到呢個中國啊、韓國啊、日本啊，其他嘅國家我就唔講啦，比較啊。即係東南亞，即其他國家唔講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呢、這個嘅衝突咧，令到油價上升，大家就睇到噶啦。最近話澳洲走去嗰啲入油嗰啲價錢升咗好多。咁啊，曾經咧本來一段時間咧係50-60一桶嘅嚇、啊、美金，即係嗰啲嘅石油一桶50-60美金。但係因為呢個伊朗嗰個衝突嘅問題咧，或搞到咧，曾經咧嗰個每桶油咧升到$100，仲有如果個情況唔解決，再
惡化嘅時候咧，有啲嘅專家預測，喂你百一百蚊啊，你唔好發夢啦，百二、百五，甚至好嚴重嘅200蚊一桶都有啊。咁所以你變咗咧，我哋真係好驚啦嚇。咁所以你揸車咧就揸少啲車啦嚇。咁希望佢快啲解決個問題，就唔使我哋捱貴油，就唔係淨係捱貴油咁簡單喎。因為運輸嘅成本增加咗，變咗咧第時咧好多。食品啊，或者其他啲貨品咧，因為都要運輸嘅，就唔喺我哋澳洲自己嘅。就算澳洲自己生產，就算喺澳洲自己生產，咁你由農村嘅地方運出嚟，嗰度嗰個成本都增加嘅。所以其實咧，啊，真係一闊三大，乜嘢都貴。咁所以能源危機咧，但係能源危機有個問題就話。變咗咧，電動車同再生能源就變咗好吃香咯，因為大家有貴啊嘛，我咪轉買呢個電動汽車咯，或者我用再生能源咯，靠太陽能板啦，嚇，跟住頭咧嚇，跟住嚇變咗咧，有好多嘅即係州咧係有啲嘅特別嘅政策啊、補貼啊，咁大家咧，我曾經喺早幾個星期曾經講過類似題目，大家咧如果有問題可以咧就問你嘅朋友或者你嗰啲或者啊即係相對後生啲嘅朋友，咁變咗咧就有啲嘅資料大家可以揾到嘅。咁所以咧能源危機咧就係會加速能源嘅轉型嘅。咁就其實咧一個能源轉型咧係一個好嘅趨勢，只不過咧因為好多嘅因素曾經一段時間咧就減慢咗，但係而家因為咧大家睇到咧因為石油嗰個價格上升，咁變咗嚟講咧，大家諗下，話呢個問題即係可能會越嚟越差喎。仲有我唔知而家就算佢停戰，我點知佢3、5、7年又唔會再發生咧？於是咧，不如而家有機會咧，趁住政府有補貼，咁我就轉嚇太陽能板，咁變咗咧係仲有咧，我轉買呢個電動汽車，咁變咗咧就係可以咧長遠計劃，有啲嘅朋友會咁樣諗嘅。咁我哋就會話咧，就話你可能咧就唔關心冰川啦，喂，嗰啲冰川啊融咗關我咩事啫嚇？但你一定關心電費啊、食物啊、保險啊。咁因為氣候變化咧，其實咧最終係影響你生活成本，所以咧就氣候問題就變咗荷包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嚇、就會覺得我哋都要關注一下喎。咁話氣候變化一個咁大嘅問題，咁偉大嘅問題，我哋普通人。可以做到乜嘢啊？其實咧，我哋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十全十美或者做到好多嘢，但係咧積少成多。如果大家一齊配合嘅時候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氣候變化，你都會盡咗你嘅分力。再加上咧，直接好快嘅就係你個荷包咧嗰個壓力減少，所以咧就嚇即係唔好講啊嗰啲好偉大嗰啲嘅啊，令到世界和平啊啊，令到嗰、那個咁其實咧，你真係如果多啲人一齊參與嘅時候，係會有一定嘅幫助。再加上咧，最直接就係荷包壓力減少。咁我哋就講下究竟我哋可以做乜嘢啦。咁當然啦，譬如舉例講咧，有啲嗱，我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唔可以詳細講啦。你用電咧，你就睇下有時買電器咧，就會佢有不同嘅。嗰啲嘅幾粒星嘅嚇，譬如你買個雪櫃，佢嗰度係4.5粒星，同你買雪櫃1.5粒星係唔同嘅。咁啊，當然咧越多星咧就表示越慳電啦。咁所以你買電器嘅時候咧，大家可以考慮嚇買不同嘅節能嘅電器啦。仲有咧就電燈咧就可以轉做 LED 啦，啊太陽能板啦。咁啊交通都係啦。咁咧如果你可以咧搭公共交通工具，梗係會慳啲油錢啦。嚇減少排放，仲有咧有多時，如果係朋友一齊出去嘅時候係可以嘅，變咗咧就係阿朋友嚟附近嚟接你，咁啊就幾個人共用一架車，就唔使每個人自己揸車嚇走去飲茶嚇，即係或者購物或者咁變咗咧呢度咧會減少個排放。再加上咧，如果你有電動車，咁當然啦，電動車咧要睇下你屋企有幾架車。如果你成日要去郊區旅行啊。咁變咗咧，變咗如果你揸電動車，你要好好計劃，因為咧去啲郊區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唔係周圍都有嗰啲嘅充電站嘅，咁有陣時候你要特登咁樣揸入去某啲嘅市中心嗰啲嘅郊區啲市中心入邊去排隊，得有陣時唔係一定要排隊嘅，但係個問題咧就唔係好多好多嘅嗰啲嘅充電嘅設備，咁所以咧大家要好好計劃啦。咁仲有咧，消費咧就減少浪費啦，因為任何嘅嘢，無論食物又好，或者你平時嘅用品又好咧，其實咧
係都佢生產啊、運輸啊都要好多嘅能源啊，有增加碳排放，所以咧你係啊減少呢個浪費，支持一啲可持續嘅產品，即係咧就唔好用完就即刻抌啊，咁變咗咧嗰度咧就因為當你要去生產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咧改變咧就唔係一定要大嘅喎，但係要持續，即係唔好咧就做一個禮拜又唔做一個禮拜，你要持續。雖然咧你唔係好大改變，但係咧持之以恆，好多人一齊參與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改變到嘅。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呢個問題咧，雖然咧表面上咧，我哋會覺得咧就話，唉，好似我哋唔係可以做多好多嘢喎，但其實咧，我哋除咗自己做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就係揾我哋嘅朋友，跟住仲有咧，我哋可以咧喺影響呢個政府嘅政策。舉例講咧，我哋咧就係用理性方式參與啲公共嘅討論啊，或者政府有一啲嘅即係特別嘅政策係鼓勵你呢個再生能源啦，減少排放嘅時候，如果呢個政策你覺得係好嘅，咁你可以支持，變咗政府咧覺得啊，我好多選民支持我喎。如果冇人支持嘅時候咧，政府政客係唔會做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如果覺得呢樣嘢係你覺得又啱又正確，咁變咗咧，你俾政府知道反映咗咧，咁政府覺得啦啊，有人支持，咁我繼續做得啱，做得好，多人支持，再選我，咁當然政客最關心呢樣嘢啦。咁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影響嗰個政府嘅政策嘅。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就話人類咧曾經解決咗一啲嘅問題嘅喎，譬如好似臭氧層有窿啊，咁啊詳細講個窿點樣啊，即係臭氧層有啲洞啦，咁啊跟住然後咧工業污染啊、酸雨嘅問題，其實咧有好多嘅政策同埋實際嘅行動係已經實施咗，真係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大嘅進展同埋改善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咧就會睇到咧呢個氣候嘅變化嘅問題咧，其實咧我哋唔係完全咧就覺得啊，好似世界末日啊，乜嘢都做唔到。其實咧氣候嘅變化咧係會令到我哋擔心嚇，會令到我哋有壓力。但係咧，如果淨係驚或者咧就唉冇辦法啦，冇辦法咧，其實咧係唔解決到個問題。咁其實咧智慧就可以，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雖然唔係頂尖科學家，但係其實咧我哋透過我哋自己嗰個嘅發聲，我哋自己支持，咁變咗咧政府嚇或者決策人士睇到啊，其實咧都有好多嘅普羅大眾支持嘅，咁變咗嘅時候，這個政府就會覺得我哋會繼續朝呢個方向走啦。咁所以咧，我哋要靠住科學，靠住理性，大家合作，其實咧係可以令到呢個情況改善嘅。科技就會進步啦，制度會改變，人類亦都會適應。當然咧就話人類會適應，但係人類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有陣時係一個自私啊、貪婪，或者意思就話國家自操門前雪嚇。咁所以但係咧，我哋發覺咧，我哋都會朝一個正能量一個即係積極嘅方向諗。其實有方向就有希望。咁有希望就自然向上啦。咁我成日都講咧，就話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再喺空氣上同大家相聚，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在澳洲怎样开银行户口，无论你是来读书、做工还是搬来定居，开一个本地银行户口都是一样很重要的事。无户口的话，收不到人工，交不到租，买东西都不方便，甚至有些电话计划都不会批给你。其实在澳洲开银行户口不算难，首先你要选你想在哪间银行开户。澳洲最大的几间包括了 Commonwealth Bank、 ANZ、 NAB 和 Westpac， 每间银行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有些会对学生好一些，有些会没有月费，有些在你住的区多些分行，那就方便一些。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看，或者亲身去问下职员哪款户口适合你。之后就要准备文件，最基本的就是护照，证明你是谁，跟着就是你的签证批文，有些银行会查你是不是合法的逗留人士。再来就是一个澳洲的住址，临时住址都可以，例如你住的酒店、民宿或者 host family。学生还可以带学生证或者 COE，即是 Confirmation of Enrollment， 去证明你的身份。你还可以申请税号，即是 TFN， 不过就算开户的时候未有，之后都可以补回。那讲到开哪种户口，其实一开始大家通常都是开日常用的交易户口，英文叫 Everyday Account。 这种户口用来收人工、提款、买东西、上网过数都啱用。如果你之后想储钱，可以再开一个 Savings Account，有利息的，不过拿钱就会有限制。开户的时候可以亲身去银行分行，有职员逐步教你，你带齐文件，他们会帮你影印登记，再叫你签名。有些银行现在还可以网上开户，你入晒资料之后再在几日内去分行验证身份就搞定，那就不用排队排那么久。开完户口之后，银行会寄银行卡去你的地址，视乎地区一般一个礼拜左右就收到。收到之后记住上网或者打电话去启用张卡，设置你的密码，之后你就可以用张卡提款、过数、买嘢，还可以下载银行 app 查户口、交账单、过数都很方便。另外如果你打算做工，银行可能会问你拿税号，即是 TFN。 没有提供 TFN 的话，银行会在你利息入息度扣多些税，所以最好早点申请。你可以上澳洲税务局 ATO 网站申请，程序都不难，大概两个礼拜就会寄封信给你。在澳洲开户口一般来讲不会收你开户费，有些户口甚至没有月费，不过都要看清楚条款，例如学生可能不用给月费，但是如果你不是学生就要收。开户的时候要问清楚有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有没有罚款等等，这样就不怕之后出事。最后提提大家，啱啱嚟到可能英文未咁流利，其实唔使怕，好多银行分行都有讲中文嘅职员，例如喺唐人区或者华人多嘅地方，你唔肯定嘅话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或者可以揾朋友陪你一齐去开户，会安心啲。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申请户口啦。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同路看世界。今日会同大家讨论一个近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议题，社会凝聚力。究竟澳洲人对移民有什么看法？移民又怎样建立对澳洲的归属感？今集节目我们会透过澳洲史克伦基金会多年来的研究，同大家一起探讨作为移民，我们感不感受到社会凝聚力呢？根据2021年澳洲人口普查，澳洲华裔人口大约有140万人，占全国人口大概 5.5%， 是澳洲第五大族裔。不过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里面的移民，我们究竟有几了解澳洲社会呢？对很多新移民来说，刚刚来到澳洲通常都是找工、找屋、读书、做生意，慢慢下来生活圈子开始固定，接触得最多的可能是华人社区、华人媒体和华人朋友。这种环境当然带来安全感，但同时亦都会容易形成一个无形的舒适圈。当我们长期停留在熟悉的圈子里面，慢慢可能会发现自己对主流社会的认识其实非常有限，同时对澳洲社会的归属感和社会之间的连结亦都可能会感到疏离。而在澳洲就有一个组织长期研究这个问题，它就是史克伦基金会，英文叫做 Scanlon Foundation。基金会的创办人 Peter Scanlon 在上世纪50年代由欧洲移民到墨尔本，由小个卖报纸到后来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亦曾经担任澳洲移民议会的主席。他留意到一个现象，澳洲明明是移民国家，但是有关移民怎样融入社会，会不会觉得被接纳，又如何建立一个归属感的研究其实一直不多。所以在2001年他成立了史克伦基金会，希望透过研究和公共讨论了解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情况。基金会的理念很简单，他们认为除了原住民之外，澳洲本质上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建立而成的国家。移民不单止推动经济发展，也塑造了今日澳洲的社会面貌，而未来的澳洲也会继续受到移民影响。所以理解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繁荣十分重要。为了了解澳洲社会的变化，基金会在2007年开始进行一项名为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的长期研究。研究核心是建立在一个叫做 Scanlon Index 的社会凝聚力指数。研究团队透过超过100条问题，从5个范畴观察澳洲社会，包括归属感、生活福祉、社会公平和制度信任、公民参与以及接纳和排斥。简单来说，研究想知道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连结感呢？以去年的研究为例，团队访问了超过8000名澳洲成年人，而且额外以不同语言访问移民群体，希望可以更全面反映澳洲社会情况。结果显示，澳洲整体的社会凝聚力指数维持在78分，和前两年大致相若。不过千禧世代的归属感有所下降，面对政府的信任仍然偏低。研究亦发现，年轻人和面对经济压力的人士通常较少感受到和社会的连结。相反，住在社区凝聚力较强的地区，或者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往往有更高的归属感，亦更容易接受文化多样性。除了研究以外，史克伦基金会亦希望将理念实践落社区。例如他们推动的 A Taste of Harmony，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透过食物交流文化，又有协助社区组织发展的 Strength to Strength 计划，以及支援移民妇女、年轻人和社区发展的各类项目。基金会亦透过社区资助和 Welcoming Australia 合作推动 Welcoming Cities、Welcoming Cops 和 Welcoming Universities 等计划，希望建立更包容、更持续的社区网络。这些工作背后反映一个理念，社区凝聚力不只是统计数字，而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和维护的社会资本。

事實上，多元文化從來都不是自然形成，它需要制度、政策和社會參與共同支撐。而史合倫基金會近20年來的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數據和研究，被政府及早看到問題，從而作出政策回應。例如2020年的研究指出，39% 亞裔澳洲人在過去一年來曾經遭遇到歧視，而對穆斯林持負面觀感的比例亦仍然偏高。之後在2021年，時任移民部長 Alex Hawke 引用了有關研究結果，宣布聯邦政府撥款6300萬澳元推動促進社會凝聚力措施。同年，澳洲內政部亦正式與史合倫基金會合作，推出由政府資助建立的澳洲凝聚力指數，並每兩年發表一次。另外，澳洲政府近年進行的多元文化框架檢討亦引用了史合倫基金會的研究結果。報告指出，雖然大部分澳洲人對多元文化持正面態度，但是國家自豪感和歸屬感持續下降，而歧視和偏見仍然存在。由此可見，政府近年來確實開始重視相關研究成果。不過，這裡亦引申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解社會狀況，掌握民意變化本身就是政府的核心職責。為何澳洲關於社會凝聚力和多元文化態度的長期研究會長期依賴一個私人基金會去推動呢？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又是否過於被動？另一方面，移民議題本身亦經常被忽視甚至被政治化，對很多沒有直接接觸移民社群的澳洲人來說，他們對移民的印象主要來自主流媒體和政治討論，但是媒體很多時候集中報導邊境管理、簽證政策或者個別事件，很少深入地討論移民面對的現實處境，例如語言障礙、就業困難、文化適應和融入社會的過程，結果令移民議題容易被簡化成政策問題，而不是一個涉及真實人生經歷的社會議題。更值得留意的是，移民問題經常被成為政治工具，每逢選舉，不同政黨都會利用移民議題爭取支持，有時住房短缺、公共資源壓力、就業問題都會跟移民掛鈎。例如近年反移民示威增加，由 Pauline Hanson 領導的一國黨亦持續以反移民立場作為主要訴求。當社會對移民缺乏真實了解，而公共討論又受到情緒和偏見影響，不同群體之間的信任、理解和歸屬感自然更難建立。其實史合倫基金會一直強調的社會凝聚力並不是要求所有人變成一模一樣，相反，他們認為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我們應該學習在差異中找到共同點，建立一種包容差異又可以維持連結的社會。對澳洲這類移民國家來說，真正穩定而且長遠的多元文化社會不單止是跟不同族群共存，而是可以在尊重差異之下建立共同價值和社會信任。最後，多元文化從來都不是單向過程，政府和社會固然有責任建立更包容的制度，但是移民本身亦都需要主動了解和融入社區。除了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圈以外，主動關注本地新聞，了解澳洲制度和政策，參與社區活動，都有助建立對社會更全面的認識。因為如果移民不了解社會，社會都很難真正了解移民。多元文化社會的建立，最終是需要雙向努力。只有透過真實交流和互相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可以逐漸建立信任和連結，令多元文化不只是停留在政策和口號，而是真正成為澳洲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今天就講到這裡先，想閱讀完整專題文章，歡迎瀏覽同路人網站 sengwei.com.au， 亦可以訂閱同路人雜誌，閱讀更多精彩內容。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讲下 Mikey 同埋 OPPO 卡，教你点样买、点样用，方便搭公共交通工具。首先讲下 Mikey， 佢系墨尔本同维多利亚州使用嘅交通卡，搭火车、有轨电车同巴士都用得到。Mikey 系一张智能卡，入闸出闸嘅时候都要拍卡，系统就会自动计算你搭车嘅车费。呢张卡可以预先放钱落去，或者买月票、年票，适合唔同嘅搭车需要。至于 OPPO 卡，就系雪梨同埋新南威尔士州使用嘅交通卡。適用於火車、巴士、渡輪同埋輕軌，用法同 Mikey 差唔多，都係拍卡入閘、拍卡出閘，方便快捷。OPPO 會自動計車費，仲有每日同埋每週嘅封頂優惠，幫你慳錢。咁講下點樣買同點樣用啦。如果你喺墨爾本，可以去便利店、超市或者火車站買 Mikey 卡。買咗卡要先充值，可以喺火車站嘅自助機、便利店。或者用 App 充值，用 Mikey 搭车嘅时候，上车或者入闸都要记得拍卡，落车嘅时候都要拍卡离闸，系统先会准确计算车费。而喺雪梨，如果想买 OPPO 卡，可以去便利店、火车站或者 OPPO 嘅官网申请，卡就会寄到你屋企。充值嘅方法包括用 App、自助机同埋便利店。搭车嘅时候刷卡入闸。落车嘅时候都要刷卡出闸，咁先会准确计算车费，仲有各种优惠可以享受。总括嚟讲 ，Mikey 同 OPPO 卡系澳洲主要城市方便又实用嘅交通卡，买同用都好简单。希望呢啲资讯帮到大家。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哋。

0: 98.5 2000 FM.
1: Hi, 事后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hyphen-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